0: 这里是北美短波爱好者 Shortwave Shindig 广播电台。
1: الموجات القصيرة للحفلة
2: This is the Australian voice of the shortwave shindig.